是啥的游戏呢？哦哦哦！哇，你这位大人，哈喽我，哈喽我，你大喽我，学了卡看多少个跟多少小和老王去了上什么地？跟着等一等，跟着等一等，哈喽我，哈喽我，哈喽我，哇！